民族，我们会在那里把你们把把土地，把把把那个房子这么放，你如果这么说嘛，我没理阿民族，你把把民族又要土地要要要土地，嘛说嘛要资金，一两个好个，啊，把啥的该谁的。

0: 其实只要买买一点，我慢慢的这么点明白。
1: 嗯哼，
0: 把这个就是买点金。
1: 我为什么把我那么富的的？
0: 我们好。
1: 嗯。
0: 我们好了好了好了。你这买点，我买点金，我买点，我买点金，假设把木头给我拿娃娃嘛，是吧？我那一拿。在哪里住过？家里也是在这方面比较低的，还交那些房价啊。我交交那几家房，哪里交不起？不少房嘛。现在也是把那里面收购了，买家嘛买家我往上买的呀，把那地，人家那些地给你，因为因为你白家那些那些房屋价嘛，现在在那里涨得快。
1: 嗯哼。
0: 我只要在那边，你叫我拿哈拉曼滚。
1: 好改。
0: 慢的么？慢的，慢的，慢的，来，来，来，来。慢的么？不，你怎么发红包？
1: 哦。
0: 你叫的过来。
1: 叫我来，我喊他这边过来。
0: Thank you, man. 没来得了嘛？没得了，我们。
1: Thank you, man.